0: 虚构出来的
1: 啊，
0: 甚至还衍生出说什么宋朝实际延续了800年，
1: 嗯，
0: 隋唐五代十国乃至元朝都是清朝编造的这类荒诞的逻辑。
1: 不是清朝编他干啥呀？他又不是一个民族的人
0: 啊？为什么呢？啊，
1: 这不是什么正经的科学学术讨论啊，这是一种典型的伪史论，伪假的，
0: 对
1: 啊。先预设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让再去拼凑碎片化的信息来证明自己。
0: 啊，
1: 所有与之相悖的考古实物和文献记载啊，一律被解释成后世造假，形成一套无法被印证的闭环。
0: 说白了，就是为了博取流量，
1: 嗯，
0: 收割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廉价的优越感
1: 啊。
0: 因为复旦大学有一个教授叫邓建国啊，他说的一针见血。真正需要反对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观点，而是这种脱离证据啊，无法证伪，以情绪代替推理的反制思维，太反制了啊！
1: 是啊，
0: 那今天能否定唐朝，明天就能否定任何历史事实。
1: 嗯，
0: 这种思维一旦蔓延，损害的将是整个社会的公共理性和彼此之间的信任基础。
1: 我觉得不会蔓延。
0: 嗯，
1: 这东西就不可能蔓延的，它只可能。他能影响的人，就是这些，就是能被影响的人，
0: 就是能相信他的人，
1: 也不会影响社会的
0: 啊。
1: 嗯，他也没有能力影响社会。
0: 嗯
1: 嗯。来关注刚才新闻早班车里面提到的武大靖，
0: 任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啊。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的，经过公开选聘，拟聘用冬奥冠军武大靖为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目前的竞聘结果正处于公示阶段。公示期呢，就是从今天起啊，一共5个工作日。
1: 32岁的武大靖参加过3届冬奥会，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上赢得男子500米金牌，那枚金牌呢，也是中国代表团在那届赛事中拿到的唯一一金。
0: 是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他领衔的中国队又拿下了2000米混合接力的金牌。今年1月，他宣布退役。从运动员到主教练，身份变了，但是那份冰面上的拼搏精神没变。
1: 没错，冬运中心7月底就启动了这次主教练的公开选聘，目的就是为了扎实推进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的备战工作，统筹国际大赛需求与队伍的长远建设。
0: 是8月11号呢，在冬运中心举行了竞聘会，最终武大靖脱颖而出。那期待他带领中国短道速滑队再创辉煌。太巧了，接下来说这事儿，相当多的巧合凑到了一起。河南的一位考生最近火了，他叫魏斌杰，高考考了3个4，444分。
1: 444分。
0: 他的生日是2个4，4月4号，清明节。更巧的是，他第一志愿毫不犹豫选择了殡葬专业。数字444，清明节出生，选殡葬专业，这三个标签凑在一起，网友的调侃直接刷了屏啊。
1: 这真是很巧
0: 啊
1: 啊！但他这个5个4组在一起了，对不对？高考444分，
0: 啊，
1: 生日4月4号，
0: 对，
1: 那就无事嘛，平安嘛。
0: 魏斌杰这个考生本人啊，倒是很淡定。他说这就是一种巧合，未来怎么样谁也不能预料。他从高一开始就关注殡葬行业了，觉得发展前景好，所以填志愿的时候果断选了。
1: 其实在他看来呢，随着人口老龄化，未来呢相关行业的需求肯定会增加。不过家里呢意见并不统一，他父亲不太看好，担心儿子以后很难找对象。二婶呢倒是很支持，鼓励他别因为家人反对就改变自己的决定。
0: 其实近年来殡葬专业呢，因为就业率高，工作稳定，薪资也不低，报考人数已经是在逐年增加了。这个选择背后是年轻人越来越务实的职业观。
1: 我觉得挺好的。
0: 我也觉得挺好，
1: 这总比没有出路强吧。
0: 是啊，好太多了，而且这个出路很好啊。
1: 对啊，
0: 应该是赚的也蛮多的啊。
1: 是啊，我觉得殡葬行业确实这个盈利性是很可观的。所以大家可能谈到这个东西，哎，说很忌讳什么东西。
0: 这就是一个
1: 你需不需要吧？
0: 对，而且他这个，你看你学出来之后，你可以去给别人打工，也可以自己单干，
1: 对
0: 吧？
1: 生老病死，人这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态。
0: 是，
1: 你没法避免去谈这个东西。
0: 是的，
1: 这有需求，他就有这个产业啊。

0: 那
1: 而且这个产业永远都黄不了。
0: 你就不让你这个人干这个，那别人就不干了。那以后就是如果大家都离了，都离去了，
1: 嗯，
0: 谁来给我们处理啊？你都不让这人学这个殡葬专业，
1: 是
0: 不是？
1: 嗯、
0: 是啊。那除非说以后我们不讲究那个东西了，
1: 嗯，这男孩还是很有主见的。
0: 我走到哪儿该没的时候，我就原地
1: 就反正
0: 画那儿了，就完事了。
1: 反正烦的是别人，我不管了。
0: 啊、对呀、啊，那不还是得有啊？
1: 嗯
0: 嗯。
1: 十一号呢，沈腾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全国公映，口碑不错、
0: 哦。我还没看呢，我不知道啊。
1: 你就我看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昨天看到一张图，就是你知道那个上个月吧，还是上上个月，
0: 嗯、
1: 就是有那个说那个潮汕，就是潮汕那个电影讲乔批的那个。
0: 嗯，
1: 你知道那个吗？
0: 不知道
1: 啊，
0: 我只是为了应和你、
1: 那个电影啊，一开始也是比较小众嘛，就是从我们就是什么广东啊、福建啊这边有人看啊，后来慢慢慢慢的就是自来水越来越多。
0: 啊、那个阿嬷的情书差不多吗？
1: 就是那个呀。就是那个，
0: 那你为什么没说全名呢？
1: 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0: 啊！
1: 就他，你就看他单日票房冠军哈、啊，就看他从这个地域从南边一路向北，
0: 啊、
1: 北伐去了啊！
0: 啊，北伐。
1: 而这个欢迎来龙餐馆，他就跟正好相反、
0: 啊，
1: 他最开始票房日冠是在哪？是在东北地区
0: 啊，
1: 然后一点点看到这个线往南推
0: 啊，
1: 然后最后覆盖到全国。
0: 哎、啊，这个就是说啊。这个
1: 就是有眼尖的网友，
0: 真有一个龙餐馆，
1: 对，
0: 发现了。
1: 嗯，北京有一家实体餐馆、
0: 嗯、
1: 叫龙餐馆、
0: 嗯，
1: 然后社交平台上一下就热闹起来了。
0: 嗯，
1: 记者呢以消费者身份打电话去核实，工作人员说这家店从开业起就用这个名字了，跟电影是没有任何的联名合作。巧的是，沈腾本人啊还曾经给这家店点过赞。
0: 嗯、然后
1: 工作人员说觉得电影很好看，还专门复刻了电影里的同款菜品。
0: 嗯，
1: 算是蹭了一把店名的热度
0: 啊。
1: 有的时候这个缘分就是这么奇妙啊，
0: 我觉得这个应该去刷一刷了，这个欢迎来龙餐馆。
1: 但是大家不要抱着那种我去看沈腾看喜剧笑个乐开怀这种心态哈，你会发现被骗了、
0: 啊、被骗了。
1: 对，它是一个战争片、
0: 战争片，
1: 对，反战的一个题材、
0: 啊、
1: 所以其实是比较严肃的
0: 啊
1: 你看完了以后可能心情会不那么开心。
0: 那龙是那个 dragon 那个龙吗？
1: 不是吧，
0: 就 drag 就
1: 那是恐龙嘛，
0: 恐龙是 dinosaur dragon 就中国那个
1: 那不是 long
0: 啊那是 long 啊我们接下来说个事儿啊，这事儿之前其实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小关注呢。8月5号的时候，重庆晨报刊发了一篇报道，说游客王先生在新疆伊宁市一家酒店，因为同行女士在车内过夜，被酒店额外收了150块钱车上过夜费。
1: 嗯，
0: 经过投诉之后呢，酒店全退款了啊，并赔了1000块钱。
1: 这个事儿呢，很快出现了反转。
0: 嗯。
1: 8月6号，涉事酒店负责人发视频回应说，那150块钱啊，根本不是什么车上过夜费，而是因为王先生一行人在酒店院子里边停车，使用厨具、电饭锅，还清洗了衣物等等一系列额外使用产生的费用。
0: 那不就用人家的东西了吗？
1: 对，酒店还说，王先生付完钱之后呢，要求酒店按他指定的内容开具发票，备注车上住宿费。酒店就照做了。那关于那1000块钱，酒店的说法是王先生要求对2名前台工作人员进行处理之后才转给他的。那当地文旅部门工作人员也表态，网传信息里存在很多不实的言论。
0: 对呀、
1: 那这个事儿呢，是最早是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的记者发布的哈。
0: 那他现在已经致歉了。
1: 这个、对，也致歉了哈、
0: 嗯。
1: 对这个记者也做出了停职检查、调离岗位的处理。
0: 你说这事儿就很多东西，你不能是单方面的，是不是？
1: 对，
0: 你只采访了王先生吧。你没有去跟涉事酒店沟通吧？
1: 对。
0: 那就只听一面之词。那我也能把唐朝给说没呀、
1: 啊？那绝对的，没问题。事实也许会迟到，但真相从来不该被忽视。
0: 是，
1: 嗯。
0: 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 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开心水。
4: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
5: 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

0: 谢谢你，
1: 开门请放心。
2: 一次侧身，
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4: 谢谢。
2: 一次抬手，
5: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0: 谢谢你，真有点重。
5: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2: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限带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 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0: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 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及君士之东守。加朝服，脱身。君命诏，不似驾行矣。入太庙，每事问。朋友死，无所归，曰：与我病。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请不施，居不客。
0: 国君召唤，孔子不等驾好马车，就先步行前往。孔子进周公庙，对每件事都发问。朋友死了，没有人收敛，孔子说，由我来料理丧事。朋友的馈赠，即使是车马，但只要不是祭肉，孔子在接受时不行拜礼。睡觉时不像尸体那样直挺着，平日居家不用像做客或待客那样恭敬。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乡党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0: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2: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4: 98.5.
2: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1: 其他人，时间就拍手就好了。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

0: 住的可能就是生命。
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
3: FM 98.5，
2: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3: 停不下来。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2: 好了，北京时间的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陶喆的《流沙》。
3: 昨天晚上的事

0: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多云有阵雨，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有7级。14号明天星期五呢是多云转小雨，27到32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15号周末的时候小雨为主的天气，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0: 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2: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0: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2: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0: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2: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0: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9: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10: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1: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3: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6: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5: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

通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暑假期间，驾校培训热度攀升，为从源头夯实交通安全基础，近日平潭公安交警走进辖区驾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在活动中，民辅警围绕学驾先学法、上路守安全的理念，通过现场讲解、互动答疑、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驾校学员及教练员普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日常出行安全知识。结合辖区典型事故案例，民警详细讲解了超速、分心驾驶、疲劳驾驶、不按规定通行等交通违法行为的现实危害。民警特别提醒学员，上车前需绕车一周检查，确认车辆周围无障碍物及盲区内人员，确保安全起步。交警部门还要求驾校在日常驾驶培训中要不断压实安全责任，引导学员树立文明交通、安全出行的理念。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

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凤飞飞的《追梦人》。凤飞飞本名叫林秋鸾，出生于中国台湾省桃园县大溪镇，是中国台湾女歌手。另外呢，她还是主持人，还是一位著名的演员。这首《追梦人》呢，是武侠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这首歌曲不仅在发行之后受到广泛的关注，也成为了凤飞飞歌唱生涯的代表作。让

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是龙飘飘，这首歌的名字叫昨夜星辰啊，相信大家伙都很熟悉了啊。龙飘飘呢本名许秀春，1958年6月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台南，中国台湾女歌手。昨夜星辰拍摄于1984年，是80年代中期大陆引进的台湾电视剧之一。同名主题曲当年是电台点播率最高的歌曲了。

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歌凭借耳熟能详的优美旋律红遍了全国，也真正的是萧亚轩步入了顶级歌手的殿堂，更足以在华语乐坛留下深刻烙印的声音。

0: 花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2: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9，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和心，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4: 嗯，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我们现在听到的《最浪漫的事》这首歌呢，原唱是赵咏华，咱们现在听到的是邝美云的版本。邝美人一直都是港风都市丽人的代言人，她用慵懒而缠绵的声线唱的《最浪漫的事》，别具一番风情。

祝你一路顺风是吴奇隆演唱的歌曲，由吴奇隆作词，李子恒作曲，收录在吴奇隆92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追风少年》当中。1992年因为陈志朋去当兵，

小虎队暂时解散，吴奇隆首先单飞出了专辑，其中《祝你一路顺风》是吴奇隆为送别陈志朋所写，歌曲更是脍炙人口，很好地表达了离别愁绪，是很多人毕业或者分别时常使用的歌曲。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总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

0: 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7: 戴着大墨镜，
8: 不对，脸上有胡子，
9: 就像大灰狼，
10: 长得不像好人。
6: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1: 小朋友给你糖吃哦，
6: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3: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平
1: 弹广播电视台。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3集。
5: 多谢大姐成全。
6: 洪金娥并不理会江九公的道谢，而是向方隐峰说：
4: 行啊，方医生，

0: 看你刚才的样子，倒像是一条汉子。就这么杀了你，有些可惜了。
1: 红金娥说着，抓起方隐峰的手腕，看了看手表的时间。
0: 时间快到了，我跟你一起走一趟。
2: 什么？
1: 方隐峰听了不免有些吃惊。
2: 你和我一起去？
0: 是啊，凤姑是天福会的人，如何处置该由我们说了算，轮不到日本人插手。再说青田会的手上沾了我的人的血，老黄不能白死，这笔账得说清楚了才行。走吧。
1: 红金娥说完便率先走了出去。此刻夜风朗朗，星月凄迷，偌大的南京古城陷入一片沉寂。方隐峰和红金娥坐在一辆黑色轿车里默默无语。不久之后，轿车停在了一座古庙的门口。红金娥拉开车窗的纱帘向外看了看，禁不住问：
0: 是这儿？
1: 方隐峰点了点头：
2: 是这儿。
1: 红金娥随即推开车门：
0: 那就下车吧。
1: 两个人下了汽车，走到了古庙的门前。只见此时庙门大敞着，门上挂着两盏硕大的白纱宫灯，在风中凄凉地摇晃着。走进大悲殿，只见此处长明灯高悬，照着殿中伫立着的青铜如来坐像，天风衣带，宝相庄严。佛前列位的28诸天佛像，有的和蔼慈祥，有的若有所思，有的神情悲怆，有的开怀大笑。在静夜中看去，一个个栩栩如生，动人心魄。
3: 有人吗？
1: 方隐峰大喊了一声，声音传了出去，又传回来阵阵的回音，却无人应答。红金娥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指向了香案：
0: 你看那是什么？
1: 方隐峰看去，只见香案正中放着一个信封，他急忙上前拆开，借着油灯的光亮阅读。
0: 写的是什么？
1: 方隐峰皱着眉头说：
2: 是池田慎之写的字条，说会面的地点改了，咱们要立即赶到十里地以外的长记杂货铺，他带着人质在那里等我。
0: 哦，是这样。
1: 红金娥不紧不慢地点点头：
2: 事不宜迟，赶紧走吧。
1: 方隐峰说着走到门口，回头一看，只见红金娥站在原地未动，

0: 人家在耍你呢。他把你约到长记杂货铺，那儿准会又有一张字条，叫你火速赶到王家老宅，再从王家老宅把你支到李家大院，让你马不停蹄地折腾一整夜，等你筋疲力尽的时候才能看到最后一张字条，必定是叫你再回到这儿。你现在的任务是做壁上观，守株待兔。
1: 真的吗？
2: 方隐峰听了不免将信将疑。
0: 这种把戏我见多了。
2: 洪金娥说完向四周看了看，见两侧屋梁上垂下长长的纱幔，

0: 就怕你不敢。
1: 红金娥说着，从衣袋中掏出一张纸来。
0: 这上面记录了青田会首脑人物的姓名、住址、喜好和经常出没的场所，以及家庭成员、亲属朋友的情况。据我所知，青田会行动组的精英都已经迁移到中国内地，日本国内剩余的都是元老成员和决策人物，身边没有设防，刺杀起来毫不困难。
1: 池田甚至接过信纸仔细看了看，心中不禁为之一寒，纸上所记的内容竟然与事实分毫不差。
2: 这个女人貌似平和，可真是心狠手辣呀，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她既然已经说到了刺杀，就一定早已经制定好了计划。青田会大部分成员都被调到了中国，留在本土的成员都是重要人物，这些人和政界、军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一旦遇害，对我们青田会来说实在是一场灭顶之灾呀，那是我即使粉身碎骨也无法挽回的损失。
1: 池田甚至想到这儿不由得恼羞成怒，他猛地从怀里拔出手枪对准了红金娥的眉心。红金娥还是不为其所动，她淡淡一笑说：
0: 我虽然是个女人，却唯独不怕手枪。池田先生，你失态了。
1: 池田甚至的嘴唇颤抖着，握着枪的手也在颤抖着。
2: 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打死你，然后立刻发电报回日本，要他们加紧防范，你们未必能够行此得手。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要
4: 妯娌成为他们逼迫你就范的工具？我要用死亡保全自己的名节。范大哥，我想了很久，做出这样的决定不容易。当一个人决定为尊严牺牲生命的时候，请你尊重他的选择，行吗？
5: 一时间，方隐峰只觉得一股积压的情感从胸口里涌出，他的眼睛变得湿润起来，他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一把将如淡月抱在怀里。此时如淡月顺从地把头贴在方隐峰的胸口上，他听到方隐峰的心里，也听到自己的心里，都有一只小鹿在扑扑地跳。他感觉有一股暖流正在向自己袭来，一时间他感到自己全身上下都被一种叫做幸福的感觉充盈着。冬天的阳光散漫地挥洒着，一瞬间两个人都仿佛感受到了春天的温暖，两个人紧紧地相拥着，两颗心在此时已经融为一体，他们轻声地对着话，又好像是在自言自语。
6: 如果你连死都不怕，还怕活下去吗？记住，只要活着总是有希望，不要轻易的选择放弃生命。
4: 可是如果我坚持呢？
6: 那我的心会伤得更疼。答应我，留住自己的生命，给自己留一个希望，也给我留一个希望。
4: 如果我不答应你呢？
6: 那我会伤心一辈子的。
4: 好吧，那我答应你。
5: 不知道过了多久，两个人有些累了，这才缓缓地分开了。方隐峰把手里的玻璃瓶盖拧开，将里面的水银倒进一个土坑里，然后踢上了几脚土，将土坑埋上了。
4: 你这是干什么？
5: 方隐峰整理了一下如淡月额头上的刘海说，
7: 你呀，就算真想自杀也不该用这个办法呀。你古书看多了，以为喝水银就能断肠催命吗？傻丫头，水银的化学名叫做汞，真正能够置人死地的是汞蒸气。体温表中的水银呢叫做金属汞，这是一种很不活跃的金属元素，在肠道内不会发生化学反应，更不会在肠道内吸收，不会引起中毒，最多十几个小时之后水银就能安然地排出体外了。当然除非你把它当饭吃啊，满满地灌下一大碗，哼，那又另当别论了。
5: 方隐峰说完畅声地笑了，如淡月的脸上顿时飞上了一片红霞，他撒

0: 萧似的用力在方隐峰胸脯上捶了几下。
1: 你怎么不早说？欺负人。
2: 你也没让我早点知道啊。
0: 随后两个人就像小孩子一般在院子里追逐打闹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见院门一响，红金娥的保镖杜小三走了进来。方隐峰问杜小三，
3: 大姐来了吗？
4: 啊，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办，临走前把你们交给我了。
3: 那你打算怎么安排我们？
4: 这地方已经暴露了，不能再待下去了，要赶快离开。别的事情你不要多问，只管跟着走就是了。
3: 去哪儿？
0: 杜小三没有回答方隐峰，却走进屋里叫起了凤姑和王日三，几个人稍微收拾了一下行装，便一起出了宅院。宅院外正停着一辆汽车，众人挤进了车厢，由杜小三开车沿着城根行驶，很快便拐上了一条坑洼不平的土路。颠颠簸簸地走了二十几分钟，穿过一片茂密的芦苇丛，来到了长江边上的一个野渡口。杜小三熄火下了车，走到江边向远处眺望，却只见寒风吹浪，水声密密绵绵，江岸上满是枯枝白叶。方隐峰走下车，跟在杜小三的身后，再一次问，
3: 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儿来？
0: 杜小三回答说，
4: 哦，日本兵就要打到南京城了，你们继续留在这儿会很危险的。大姐叫我找一条船，今天就把你们转移到江北，先看看局势怎么发展，如果南京守得住咱们再回来，万一南京失陷了，我安排人带你们往西南去，那边有天福会的兄弟接应，应该能保证安全。
0: 杜小三说到这里看了方隐峰一眼，很有感慨地说，
4: 哎呀，昨天晚上我还准备杀你灭口呢，想不到现在却要全力保护你的安全。哎呀，方先生，你的运气真不错呀，遇到的是大阿姐，如果是天福会的那些其他的老家伙，你早就被宰掉沉江了。
0: 方隐峰听了不由得感到奇怪，
3: 这是怎么说呢？
4: 大阿姐看人的眼力一向很准，她说你是一条汉子，不会对财宝起歹心，也不会对天福会构成威胁。
0: 方隐峰听了欣慰的一笑，接着问，
3: 多谢大阿姐信得过，不过你能不能带话给她？我想再见她一面。
0: 杜小三听了果断地一挥手，
4: 哦，现在不行，他要办的事情多着呢，如果有机缘等日本兵退了之后再说吧。
0: 两个人正说着话，江面上划过来一条渔船，隔着老远便晃动起了一条五色彩旗。杜小三见了连忙挥臂示意，过了一会儿船靠到岸边，扔上缆绳，杜小三接过缆绳用力拽紧，绑在一个树桩上。大家见状围到了渔船跟前，杜小三搭上跳板赶紧招呼大家，
4: 上船咱们赶紧走。
0: 方隐峰见了也回头对大家大声地喊着，
3: 大伙儿都上船到北岸去。
0: 王日三和凤姑最先进入了船里，卢淡月走过方隐峰身边的时候突然停住了脚步，问他，
1: 哎，你怎么不上船啊？
3: 你们先上我最后走。
0: 卢淡月突然一把拉住了方隐峰的胳膊，
1: 骗人，你根本就没想走，想叫我们离开自己留下来是吗？
0: 方隐峰无奈只好照实说，
3: 你们先走，我晚几天就过去了。
1: 不行，你不走我也不走，南京要打仗了，你想上战场是不是？我同样上过战场也能尽一份力。
0: 谁知此时已经上船的凤姑听了卢淡月的话也走下了船，
5: 月儿不走我也不走，到了我这把年纪哪里黄土不埋人，反正已经见到女儿了，我也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儿了。
0: 凤姑的话刚说完，王日三也跟着跳下了船，站在旁边的杜小三见了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4: 哎，你们哪来这么多废话呀，今天你们四个必须过江去，谁想留下来也不行，这是大姐的吩咐，你们谁敢不走我就找人把你们绑了去。
0: 几个人正在争吵着，忽然听见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转瞬间就见十多匹战马冲了过来，马背上坐着的是清一色的国军士兵， 他们人手一支步枪，将枪口朝

0: 边把岸边的方引峰等人团团围住，这一下大家谁都不说话了。杜小三处变不惊地走上前去，找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说：
1: 哎，老总别误会，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0: 马上的一名军官正色道：
2: 没什么误会，南京守军破釜沉舟，要与日寇背水一战，我们奉南京城防司令唐长官的命令，销毁长江上的一切船只，违令者严惩不贷。
0: 杜小三一听不由得愣了：
1: 销毁一切船只？哎呀，老总啊，不能啊，我们还指望着这条船吃饭呢，您这么一来不是断了我们的生路吗？
2: 胡说八道，那辆汽车是你的吧？连汽车都开得起，还指望一条破船糊口，你他妈糊了谁呢？
0: 杜小三一听只好收起了装穷卖苦的样子，赶紧掏出两封银元捧到军官面前。
1: 哎呀，长官，大家都是在外边混的，能不能通融一下，交个朋友啊？
0: 那军官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银元，目光中闪过了一丝冷光。
2: 妈的，日本人都打进来了，老子连命都打算豁出去了，哪有功夫花你这破钱？
0: 军官说完猛地挥起马鞭，重重地抽在杜小三的胳膊上，抽得杜小三像被烙铁烫了一样蹦了起来，手中的银元顿时散落了一地。杜小三捂着疼痛的胳膊，一双圆眼睛立刻瞪了起来。
1: 老总，没见过你这么不给面子的。
2: 执行军令，没面子可讲，你再敢废话，小心军法从事。
1: 妈的，老子先给你军法从事。
0: 杜小三突然大怒，双手一翻，像变戏法似的就拔出两只手枪来。他双手一扬，手到枪响，一个点射便将那军官手里的马鞭打成了两截。那军官先是一愣，再看看手里半截的马鞭，微微一笑说：
2: 可以啊，枪法不错呀。
0: 杜小三将手里的双枪向他一指：
1: 把路让开，我给你留条命。
0: 那军官把半截马鞭扔在地上，也闪电般的拔出驳壳枪，顺手在大腿上一蹭，蹭开了保险，把枪口对准了杜小三。
2: 哼，我和这些兄弟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你们这两把破枪吓唬不住人。你两把枪，我这边17把枪，打起来你们谁都活不了。
0: 那军官话音刚落，就听到一阵推动枪砖的响声，十几名国军士兵都将步枪对准了杜小三。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6: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7: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8: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9: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0: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8: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2: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3: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

0: 下你的同学朋友。
1: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2: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3: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4: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5: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6: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7: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8: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9: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爷爷。

0: 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

0: 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2: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颜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

0: 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0: 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倒计时两天，闽超第十一轮平潭主场对阵三明的这个比赛呢，将于8月15号开赛。中签的球迷朋友请注意了，请以下的这些物品呢是禁止携带入场，避免影响您的正常观赛。首先呢，说的是禁止携带类啊。那第一呢，就是枪支、弹药、爆炸物，这三样肯定是不行的。还有就是弓、弩、匕首，还有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以及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以及剧毒、腐蚀性、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以及这个有害的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的毒品，法规明令禁止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至于在限制携带类呢，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扰乱赛场的治安还有观赛的秩序的物品呢，都会实行限带管理。那凡是携带我们以下要说到的这些物品的人员呢，是需在场馆现场寄存或者是做其他处理的。首先呢是硫磺、硝酸铵化肥，还有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用品，含酒精类的饮料，还有各类的软硬包装饮料，含矿泉水瓶啊，以及这个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的物品。那第三呢，就是各类的容易造成人身伤害的，像棍棒及尖锐物品、自拍杆、雨伞等等，这些呢都是在此列的。至于这个肢体残障人士使用的拐杖还有假肢、盲杖等是除外。第四呢，就是球类、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会干扰到赛事开展的器材以及同类物品。第五呢，是玻璃器皿、还有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易碎的各类容器。第六呢，就是各类的动物啊，也是不行的。第七呢，是未经审批的横幅、标语、含商业、宗教、政治类宣传以及大量空白书写用的纸张啊，都是不行的啊。第八呢，是未经授权展开尺寸超过2米×1米的旗帜，以及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第九呢，是未经授权的乐器，含演奏乐器、口哨、还有喇叭、鼓等助威器具。第十呢，是无人机及配套遥控器、各类的航模以及遥控设备，还有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呢，是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用小型手持摄像一体机除外啊。还有相机、摄像机的配套的独角架、三角架等这些支架设备，以及专业设备，包括了单反、微单、收音设备、专业的镜头等等，这些还有像拍立得、一次性相机呢是除外的。那第十二呢，就是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电设备等未经授权的物品，此类物品呢是容易分散参赛人员的注意力，干扰赛事的信号，妨碍正常的观赛以及赛事的运行。第十三呢是婴儿车、轮椅。

以外的各类的代步工具，含电动自行车、含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等。第十四呢是体积偏大、不宜放置在坐席区域的箱包、手提箱。还有十五呢，就是其他可能会危害赛场安全、扰乱观赛秩序的物品。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3: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4: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3: 这一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4: 在这里，可以澎湃，
3: 可以发呆，
4: 可以只聆听。
3: 这里是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来关注啊，最近呢平台发布了海边游玩的安全警示，切勿在未划定的海域下游泳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来自于平潭综合实验区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发布的公告。尊敬的游客朋友您好，海滨游玩的时候呢是需要时刻紧绷安全之弦，为了保障自身和他人的人身安全呢，也是特此温馨提醒，由于近期呢海情复杂，暗流多变，为了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请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只在专门划定的游泳海域下水游玩，切勿前往其他未划定的海域下海游玩，以免发生意外。同时呢请全程看护好老人和儿童，确保不脱离视线。在此呢也是特意为您附上安全小贴士，在下水前呢请留意这个海滩的警示旗，红旗代表禁止下海，警惕看似平静的离岸流域区，遇到湍急的水流呢请立即上岸，那酒后或者是饭后以及身体不适切勿下海游泳，如果说呢遇到险情请保持冷静，大声呼救并挥舞显眼的衣物，切勿盲目的下水施救，愿您平安出游，尽享滨海美景。好的，今天的这里是平潭呢就到这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张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
6: 在不知为什么要去投入这个空军，已经产生中心思想的混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士气的低落是难免的。
7: 据台媒报道，在新竹空军基地的这场演训中，有美军人员协同抢修受损跑道。报道称，近年来每一次台军汉光演习，美军越发不加掩饰刷存在感。今年这些被岛内媒体称之为美语老师的美军官兵，更是大摇大摆地穿着便装混在台军营区和指挥所旁。
8: 在台湾媒体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这一次新竹进行的模拟演练呢，还有美军协同在修复跑道进行的演习。
9: 美军呢，对于台军的军事演习一直是有介入的，有的呢是偷偷摸摸暗
8: 进的演习。
9: 美军呢，对于台军的军事演习一直是有介入的，有的呢是偷偷摸摸暗。

0: 进行的，有的是明目张胆。为什么说他对于新竹的演练和演习非常的关注呢？因为在美军的眼中，一旦两岸风云突变，新竹基地可能会优先的遭到打击，而且呢是解放军啊重火力的饱和式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而新竹基地它整个的防御体系是有严重的短板，首先呢针对空中隐身目标看不清看不见，另外一个呢它的反导系统抗饱和攻击的能力非常弱。那么现在美国它给台军出的主意是什么呢？就是要让美军的人员去向台军的这种防御部队去传授机场和跑道的快速的修复方式。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直遭到远程持续的火力打击，不仅你这个修复的啊这样的一个体系没有办法运转，甚至呢在机场上施工的这些人员和相关的设备也是在火力的覆盖范围之内的，那么失去了制空权，失去了制海权，失去了电磁权，那么空中力量你防不住啊，来袭的导弹你防不住，那这个跑道是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维修的。所以我们看美军他之所以要参与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啊要向台军要向民进党当局传递一种这种虚假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感。那么他们可能会啊下这个指导棋，这个向民进党当局向台军的将领灌输说，挨打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持续修，但是在高强度作战的环境当中，那么抢修跑道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真正是在战时，各种先进的无人机包括隐身无人机，它怎么可能让台军啊在安全的状态下啊，在这种啊很放松的状态下去维修它的机场和跑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看来这个做秀的成本是比较高的。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秀，而且呢还要出现美军的身影，包括之前部署了铺路爪雷达也有美军的身影，那么为什么要向外界展示这样的一种合作呢？想昭告什么？
2: 因为这个美国呀在台湾地区部署了这个铺路爪雷达以后呢，实际上是有两层意思的。一方面是要为台湾就是预警，台湾呢是把它放在了海拔2000多米的这个山上，这样的话呢它向大陆方向探测的时候呢可以探测的纵深比较多比较远。那么对美国来说呢还有一层安全威胁，就是说如果大陆要是对美国发射弹道导弹的话呢，它有几个区域它一定要经过，美国呢实际上也是把它作为一个保护自己的啊这个预警的雷达，所以有这两重因素在里边。但是呢你部署在这个位置以后时间很长，而且呢不是说像机动雷达拉起来就能走的，这个基本上就动不了啊，就部署在这个点位以后，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别人看得很远，但是别人打你的时候你也不好跑啊。因此我们看到就是他也非常关心怎么防别人打这部雷达，因为它是两个大的那个相控阵阵面，那功率又很大就不好跑，就是这样一来呢，在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很可能又是第一轮被打击的目标，就是对方要戳掉这个眼睛。
1: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模拟演练就能够研究出什么结果吗？
2: 现在的现实战争非常的残酷，就是大家虽然能够看到啊，就是说应该对它加强积极的防御，但是无论从俄乌的战场还是从美伊的这个冲突都看到，就是这个防守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是弹药非常的昂贵，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攻击的一方它的手段太多，无人机还有反辐射导弹还有其他的这些弹道导弹啊，就是防御起来太困难了。所以我想美国和台湾的这些军事力量它也在考虑，就是说怎么能够就是防得更好一些，但是目前还没有太好的办法。
1: 那还有一种声音认为说美国是因为在中东受挫了，所以呢就跑到第一岛链上来做拒止威慑的美梦，您怎么来看邱教授？
3: 第一岛链呢美国采取的是拒止威慑的一个做法，也就是找代理人，而美国找的代理人就是日本，而日本呢又拉了台湾跟菲律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产生了三个很重要的特色。第一个特色也就是美国基本上仍然给台湾许许多多的军售，例如在去年的年底，那么特朗普的政府呢就给了台湾110亿美元的大的军售的大单。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大量的美国人员是进入了台湾，尤其在这一次刚刚登场的汉光演习里面

0: 处处都会见到洋烟孔，而这些洋烟孔其实就是美军派驻在台湾的指导人员，而这些洋烟孔正代表了美国把台湾逐渐的当成他在第一岛链进行拒止威慑的一个代理人的角色。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你在整个汉光演习里面也可以看到，所有的不管是台军的常备兵力或者是后备兵力都已经换装成携带美式的步枪，而且表面上说叫去中心化无剧本化，其实它背后都有一个美国的黑手在对台军进行指挥。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汉光42号演习期间首度公布雄风反舰导弹机动导弹发射车在澎湖部署，岛内人士认为机动导弹车强化澎湖反舰作战能力，不仅对解放军2栖舰队构成所谓威胁，也与美军作战理念趋同。
2: 台军非常罕见，向外界公布了雄风导弹的机动发射车部署到了澎湖，那么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强化澎湖的反舰能力。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针对解放军的海上作战能力而形成战力？
3: 情况是这样的，澎湖呢属于台军的第一作战区，那么既包括澎湖的主要的岛屿，也包括一些靠近大陆沿海区域的一些小型岛屿。那么雄风导弹发射车呢，要么是雄风二，要么是雄风三。雄风二呢是亚音速的反舰导弹，雄风三是超音速的反舰导弹。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的设想非常的天真，他认为要抵挡解放军的登陆舰队，就应该在大陆和台湾之间选择一个最短的直线，然后呢在中间的位置强化反舰作战能力。所以呢他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阵地就是设在了这个澎湖。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发射车呢可以在公路或者是沿海平整的区域可以随时的展开，那么相对而言呢，他所打击的这个方向是比较灵活的，可以通过发射阵位的选择和调整，针对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方向可以集中反舰火力。但是呢，这是完全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下，因为我们也提到了解放军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台海的制空权和制海权。那如果了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这些导弹发射车它的这个防御基本上就是聊胜于无。那么解放军的无人机战斗机可以对它进行猎杀，甚至是解放军陆军的武装直升机可能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阵地上，它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那更谈不上针对解放军的登陆舰队进行有效的火力拦阻。所以在澎湖区域内，它即使部署了反舰导弹的机动发射车，在解放军的眼中它并不是威胁，而是检验我们远程火力打击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移动的标靶。
2: 那么为什么是澎湖呢？我们看到近些年来美军也在太平洋的一些海岛上进行了地对地的导弹和反舰导弹的相关部署，他想要打造一个远洋的远征的基地来实现远距离的火力支援。那么台湾方面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是践行美国这样的一个战略思想？
4: 他之所以要把这个澎湖这些就是靠近大陆或者台湾海峡的这些岛屿部署上相应的这些导弹呢，是为了加强对大陆的这种威胁的能力。但是呢，当你部署这些导弹以后呢，就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你距离大陆近了，你攻击大陆的时间好像缩短了，威胁好像更大了。但反过来，大陆要是打击这些澎湖列岛上的这些目标的话呢，它的防御纵深很短，它的这个区域很小，就是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我们刚才还讲到了机动，你机动你也跑不出这个小岛或者是这个小范围吧，那么你也成了大陆打击的对象。实际上呢，对台湾的军队来讲呢，他更是希望把澎湖啊这些岛屿作为台湾本岛的一个防弹衣，也就是你们在一线顶着解放军的攻击，这样给我们可以有更充分的或者更长的缓冲时间、准备的时间，而并不是说他要利用这些靠前的岛屿就能发挥住挡住解放军的比如说登岛登陆的作战或者其他的这个导弹的防御
2: 金教授，您看今天我们探讨的，无论是台军炒作的解放军会把新竹空军基地作为首批的打击目标，

0: 还是他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或是大张旗鼓的宣扬美军在配合他的军事演练，可以说在公开化和炒作化这方面他是越来越激进了。那么这种激进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呢？
1: 可以看得出来心虚了，他的慌了。为什么呢？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感受到大陆统一的脚步近了，

0: 地址威慑的代理人的角色。那么第四个，也就是争取更多的防卫的支出的预算，以及跟美国采购武器或者发展无人机的这一个特别预算。因为预算越多，讨好美国的空间就越大，而且他进行贪污的能力也就越强。那么最后一个，当然能够吸引更多的美国人员进入台湾，来帮助民进党当局的壮胆之用，而他在台湾也可以以目前激越的言行来对台湾岛内的一个统派的组织或人物进行彻底的打压。
1: 台军频繁炒作所谓解放军攻台，赖清德当局想的是如何得到美军的支持，而美方想的却是如何让台军当炮灰。看似美台勾连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实则不过是民进党当局做的一场备战宣传。好，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

0: 路相随 FM 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时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

0: 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1: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5: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6: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4: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7: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物理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8: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0: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1: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 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2: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1: 涟漪管道连淮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3: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4: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三小时左右压缩至一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3: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15: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6: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5: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6: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5: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17: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8: 台风影响区域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啊，这个裂掉了，那早熟的哈。
19: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20: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叶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19: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21: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19: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22: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
0: 出来才能非常多。
1: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22: 还在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

0: 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1: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2: 我建议广大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抽雄三分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是我们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颜面肥的喷施。
3: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4: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5: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7: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6: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8: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回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6: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9: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10: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1: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2: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3: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1: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4: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人员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1: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 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15: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1: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6: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 2.36 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 1.45 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5: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10: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8: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9: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20: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9: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1: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0: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2: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23: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

0: 称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 八月上旬，图资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资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2: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4: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5: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2: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5: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2: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5: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
4: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5: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6: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7: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8: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0: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凤飞飞的《追梦人》。凤飞飞本名叫林秋鸾，出生于中国台湾省桃源县大溪镇，是中国台湾女歌手。另外呢，她还是主持人，还是一位著名的演员。这首《追梦人》呢，是武侠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这首歌曲不仅在发行之后受到广泛的关注，也成为了凤飞飞歌唱生涯的代表作。

首歌曲的演唱者呢是龙飘飘，这首歌的名字叫《昨夜星辰》啊，相信大家伙都很熟悉了啊。龙飘飘呢，本名许秀春，1958年6月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台南，中国台湾女歌手。《昨夜星辰》拍摄于1984年，是80年代中期大陆引进的台湾电视剧之一。同名主题曲当年是电台点播率最高的歌曲啊。

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歌凭借耳熟能详的优美旋律红遍了全国，也真正的是萧亚轩步入了顶级歌手的殿堂，更足以在华语乐坛留下深刻烙印的声音。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记住了。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我们现在听到的《最浪漫的事》这首歌呢，原唱是赵咏华，咱们现在听到的是邝美云的版本。邝美人一直都是港风都市丽人的代言人，她用慵懒而缠绵的声线唱的《最浪漫的事》，别具一番风景。

祝你一路顺风是吴奇隆演唱的歌曲，由吴奇隆作词，李子恒作曲，收录在吴奇隆92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追风少年》当中。1992年因为陈志朋去当兵，小虎队暂时解散，吴奇隆首先单飞出了专辑，其中《祝你一路顺风》是吴奇隆为送别陈志朋所写。歌曲更是脍炙人口，很好地表达了离别愁绪，是很多人毕业或者分别时常使用的歌曲。

0: 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实验区召开管委会2026年第17次主任办公会，
0: 选调生郭东辰扎根奥前村，参与推动多项乡村振兴重点项目落地，以青春力量赋能乡村振兴。
1: 平潭国际赛车场建设进入赛道施工阶段。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12号，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主持召开管委会2026年第17次主任办公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听取防治统计造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实验区领导文学林、何杰民、陈训明、方良栋、潘新雅、孙树群参加会议。
0: 会指出，统计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统计数据是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科学决策、精准施策的重要依据，要提高站位、压实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担当作为，以严谨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抓好统计工作，要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深刻汲取典型案例教训，严格执行统计法律法规，自觉维护统计工作的独立性、权威性，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统计工作环境。要强化能力，提升质量，加强统计队伍专业化建设，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断提升统计工作人员履职能力，严把数据入口关，做到应统尽统、不重不漏，确保真实准确反映实验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深化数据分析运用，通过数据高效监测发展动态，敏锐研判潜在问题，精准预警风险隐患，以高质量统计服务高质量发展。要发展产业，增强动能，通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更多产业项目落地建设、开工投产，形成效益，以扎实的产业发展成效支撑经济稳定增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12号，实验区检察院举行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状授牌仪式，暨实验区总工会与实验区检察院工作联席会，实验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余生化出席会议。授牌仪式上，实验区总工会向实验区检察院颁授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状，并表示祝贺。会上，双方联合发布两件检察加工会协作典型案例，余生化对实验区总工会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要立足职能，强化法律监督，加强公益诉讼，要聚焦重点，精准施策，联合实验区总工会开展劳动争议化解，做好为劳动者提供法律咨询、支持起诉、普法宣传等民生实事，要深化协同凝聚合力，持续深化落实联席会议、线索移送、案件会商、队伍共建等常态化工作机制，推动工会维权服务工作与检查监督信息共享，提升劳动者合法权益法治保障水平。

0: 2024年刚走出校园的郭东辰作为选调生，在奥前村担任村委会主任助理。两年的驻村时光里，他跟随村两委干部一同修建观光村道，并用临海栈道串联起滨海景观，一步步将奥前村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
1: 在奥前村，台盘海峡海洋生物标本馆成了新晋打卡点，海洋生态展陈让游客们能近距离读懂这片海的故事。不仅如此，崭新的休闲观光村道串联起临海栈道直通沙滩，如今这些人气满满的文旅新场景，正是驻村选调生郭东辰来到奥前村后和村两委干部一起一步步打造出来的成果。然而在2024年郭东辰刚来驻村的时候，首批乡村振兴项目就遇上了不少硬骨头，村区外立面彩绘、房前屋后垃圾及积栏压设的清理等工作，每一项都直接关系到村民的切身利益。郭东辰跟着村两委干部挨家挨户上门，把政策讲透，把道理说通，在一次次协商调解中妥善回应村民诉求，用细致扎实的群众工作为项目顺利落地扫清了障碍。
2: 我刚刚来到这个村的时候嘛，我也是刚刚从大学毕业出来，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但是很幸运，就是我被分配到的这个奥前村，它其实是有很多的特色和资源可以挖掘的。之前就已经去申报了我们这个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创建单位啊，也是有着这个契机，所以我才能够有机会从这个乡村振兴这个点去切入，开始相关的工作。
1: 驻村以来，他依托奥前村得天独厚的滨海区配优势，协助推进建成七项涵盖人居环境提升、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布局优化的乡村振兴重点项目。目前所有项目已全部竣工投用，眼下他正忙着配套开发特色文创产品，进一步丰富村庄旅游业态，为村集体收入持续增长注入新动力。
3: 随着我们整个那个乡村振兴项目的推进嘛，然后他就做了很多的协调工作，包括这个我们土地的这个性质的调查，当时他这个跟资源生态部门去做对接，就是怎么帮我们就是更顺利的去推进这个工作。然后在后面我们乡村振兴项目推进的过程中，他也给了很多的这个建议。
1: 在推进产业升级的同时，郭东辰也把目光投向了村庄文化挖掘工作。他走村入户，寻访退休老教师、村民，系统梳理本村历史文化、乡村发展历程和人物事迹，用一次次扎实的调研，为奥前村之编纂积累下鲜活的文化素材，更好地记录渔村的独特故事。
2: 在这里，两年的任职锻炼，他其实第一个就是说要怎么跟群众打交道，这个我觉得是我收获最大的。这个过程里面，我是跟着这个奥前村的两委干部学习到了很多这个基层农村的工作方法，就是针对不同的群众，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去展开工作。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学习到了很多，也是对于我们未来的工作能够学以致用的东西。
4: 今年是平潭国际赛车场项目的攻坚之年，目前项目各施工点位正同步推进，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0: 据了解，项目前期已顺利完成真空余压软基处理关键工序，取得阶段性建设成果。施工现场划分为15个作业分区同步施工，目前12个分区已完成软基处理施工，剩余3个分区正在加紧推进。平整坚实的地基为后续赛道主体建设筑牢基础。当前项目已全面转入赛道施工阶段，施工人员有序开展赛道及配碎石摊铺作业。与此同时，项目核心配套主维修区基础施工全部完工，钢结构主体框架搭建完成，正式进入房建主体施工环节。
5: 年底的话要完成这个所有的桩基施工，所有的桩帽施工，主维修区的房建也会施工完毕。赛道的话大概会完成1/3左右的工程量。
0: 作为福建省首个国际二级赛道项目，平潭国际赛车场规划建设3.53公里专业赛道，配套智能安全驾驶体验中心。

0: 维修区等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汽车运动、驾驶体验、汽车消费等业态于一体的综合性园区，为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再添新引擎。日前，记者从君山片区新湖村了解到，该村路灯亮化工程已全面完工，进一步完善乡村基础照明设施，改善村容村貌。
1: 夜晚时分，新湖村的主干道一排崭新的路灯依次亮起，明亮的灯光下，村民们或劳作后走在回家路上，或饭后聚在家门口闲谈，一派祥和温馨的景象。据了解，此前新湖村因缺乏道路照明设施，给村民夜间出行和旅游交通带来诸多不便。新湖村两委利用君山片区2026年少数民族人居环境改造项目实施路灯亮化工程，安装了45盏立杆式太阳能路灯，既保障主干道照明亮度，又兼顾村道照明需求。
2: 我们这次总共装了45盏路灯，覆盖路段大概1800米，现在孩子啊、老人啊出行散步什么晚上都很方便，也很安全。
3: 近期试验区在全区范围内启动旅游文体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进一步压实责任堵塞漏洞，坚决守住行业安全生产底线。
4: 11号上午，区旅文局联合消防、海事等部门，先后到仙人井景区和石牌羊景区开展实地检查。检查组重点查看临海防护设施、安全警示标牌、消防灭火等设施配套情况，仔细查阅台账资料，详细询问安全巡查、安全培训等制度落实情况，并面对面进行安全宣传，引导运营主体对照隐患清单自查自纠，限时整改。
5: 景区方面呢，严格按照1+4工作架构的要求，重点围绕临水、临崖防护、边坡地质隐患、山林防火管控、客流超载管控、安全警示标识、消防通道与应急疏散、极端天气关停机制和值班值守以及应急演练等方面逐一过筛子，既配合专班和专项检查组做好全面排查，也确保每个风险点都有人盯、有人管、有预案。
4: 据了解，为统筹推进此次排查整治工作，实验区建立了1+4专项整治工作架构，即一个旅游文体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专班，以及对应4个片区设立的4支专项检查组。除重点景区外，排查范围还将覆盖民宿、星级酒店、旅行社、社旅乡镇船舶、海上游乐设施、非景区景点等，力求全面覆盖，不留盲区。
0: 近日，实验区交建局联合实验区执法应急局开展建筑垃圾联合执法检查，从严规范辖区建筑垃圾堆放、清运全流程管理。
4: 当天，检查组一行先后实地走访平潭68海景国际酒店项目、鹿园北路、盛业路、君山路、石发文体培训中心项目1期、平潭黄土墩酒店项目，现场查看各区域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设置、台账登记、清运频次、日常巡查管护等落实情况，并对现场发现的管理短板逐一记录，并提出限期整改要求，明确整改标准与时限。
6: 后续我们会建立常态化抽查机制，紧盯整改回头看，严厉查处随意倾倒、违规堆放行为。
3: 近日，实验区旅游文化服务中心、实验区考古遗址公园保护与发展中心、区壳丘头遗址博物馆联合驻岛部队共同举办书香铸魂拥军服务活动。
4: 当天下午，官兵们走进实验区图书馆参观，并参加心理沙龙分享会。专业心理咨询师围绕官兵心理健康主题进行辅导交流，现场氛围轻松热烈。活动期间还举行了赠书仪式，区旅游文化服务中心向驻岛部队赠送了一批精心挑选的平潭文化系列丛书，让书香浸润军营。随后，官兵们前往平潭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参观。
7: 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深化文化拥军服务内涵，打造军民同心的双拥服务新模式，为驻岛部队官兵提供更加精准暖心的文化服务。
0: 近日，一场暖心的农产品捐赠仪式在平潭同心医养中心举行，多家本地爱心企业踊跃捐赠，为辖区养老机构、助残机构、慈善餐厅等单位送去1800斤爱心物资，用实际行动关爱帮扶特殊群体与基层群众。
3: 活动现场，食用油、新鲜甘薯、西瓜、鲍鱼及各类食品礼包整齐摆放。仪式上，试验区慈善总会、农渔业发展协会为企业

0: 颁发爱心捐赠证书，随后现场人员共同将爱心物资逐一发放至各受赠单位代表手中。
1: 我们今天也送来了一些这种实实在在的这种生活所需的品，然后也希望帮助到实实在在能需要用的群体。
2: 这些产品是对我们餐厅这个物资的补充，我们很感谢各个爱心企业对这个慈善事业的支持跟关心。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评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评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再会。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颜开。

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平潭蓝是一首体现平潭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平潭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

0: 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蛀，它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 FM 985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我与平潭时报的故事，刊载于平潭时报海潭风版面。我与平潭时报的故事，作者卢芳香。一，人生最易在初时。13年前，结束3年的两地分居，我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和一张调令，跨过海峡来到平潭，从此扎根。印象中，平潭916路满是遮天蔽日的大树和此起彼伏的鸟鸣。路段中央有一位卖杂志报纸的老人，现在已经记不清他具体的样貌，依稀记得老大爷坐在木质货架后，常常沐浴鸟鸣，阅读报纸。木架子上整齐摆放着各种杂志和报纸，报纸有《海峡都市报》《福建日报》等。我对报纸一直都有一种偏爱，中学时候就喜欢趴在父亲的木桌看各种报纸，那时候还不太关心国家大事、时政新闻，只是单纯喜欢报纸上刊登的最新的奇闻趣事。这些文字总冒着陌生的野气和熟悉的烟火气，让我对更广阔的世界充满幻想，对现实生活充满柔情。中学和大学两个阶段，我常常泡在报刊杂志中，曾经梦想成为一名记者。高中时参加一次全国作文大赛，还申请拿到了北方文学社的记者证，一直保存至今。后来我开始喜欢阅读报纸上鲜有的诗歌散文，在那个贫瘠的年代，那些文字轻轻像清泉一样洗涤我的青春。有一天再次路过916路，我问丈夫平潭有报纸吗，他摇了摇头，当时略略觉得有些遗憾。刚来平潭那几年，我还是常阅读单位的报纸，每个办公室发2份。儿子2岁时，我们搬入装修好的新家，新家有一个柴火间，铁门顶部和墙壁有一个狭长的空隙，刚好够投入几份报纸。我知道时机成熟了，是该给儿子订报�纸了，于是我们家订了3份报纸，东南快报、福建日报、海峡都市报。邮政工作人员每天可以把报纸投入柴火间，我便每天带着儿子去拿报纸。我想让儿子习惯上每天有报纸的生活，让他从养成看报习惯，进而博览群书。儿子4岁那年，在准备订阅下一年报纸的时候，邮递员问我，今年有了平潭时报，你要不要加订？我一愣，是吗？平潭有报纸了？那好，我订一年试试。从此我与平潭时报相识。第一次阅读平潭时报，我便心有欢喜。虽然那时候报纸版面不多，新闻信息量不大，但是新闻及时，社会性强，让我可以通过它了解我还不太熟悉的平潭。随着平潭的大发展，报纸和内容版面也越来越多，报道身边的事越来越多了，我们家日常聊天的内容也逐渐丰富起来。如今的平潭时报不仅内容丰富，时事报道及时，版面精美的海潭风更是让人爱不释手。世事可堪归西风，人生最易在初时。二，清风与我常相伴。打开大厅的大灯，三个人各据沙发的一角，或葛优躺，或翘二郎腿，或燕子飞，茶几上的茶壶嘴悠悠吐出青烟。这就是儿子幼儿园那几年我们家大厅常见的意境，一家三口各自捧着报纸在忘我的阅读。我常笑着对儿子说，我们中国人不仅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报纸有让我们富口袋的信息，也有让我们富脑袋的食粮。好几次儿子一边摸着自己的脑袋，一边摸着口袋，似懂非懂地笑着。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故每个人休闲娱乐方式不同，阅读是我们家最常见的休闲活动，而报纸阅读是我们老少皆可的交流方式。墨香四溢，我们的感情在分享中增进，我们的生活
在原浆纸中寂静欢喜，我们的生命在千字世界里悄悄绽放。后来随着网络媒体铺天盖地地进入我们的生活，邮政员送报总不够及时，于是我们逐渐取消报纸订阅。但取消订阅并不是取消阅读，我还是常常去单位图书馆领取《评弹时报》阅读。电子版《评弹时报》技术也在与时俱进，尤其海弹风一栏更是令人赏心悦目，像清晨的阳光透过树缝星星点点落在石板路上，让我如饮猎泉。旭日同君共一行，清风与我常相伴。三，从来文字总交融。第一次在《评弹时报》上看到自己的文字是在2017年，那段时间学会制作评弹发糕，并为发糕写了一首现代诗发在了朋友圈。时报副刊主编欣桐看到了，在朋友圈留言鼓励我投稿海弹风，于是我的小诗开始与我经常阅读的《评弹时报》相融了。如果没有遇见欣桐，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笔耕不辍的我。欣桐是我极欣赏的作家，他的文字让我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到海岛人生。一座退出历史舞台的如厕碉堡，一件婆媳间沟通的小事，一株默默绽放的木棉花，海岛四季在他笔下是那般鲜活。春迎水仙，夏沐风，秋听夜雨，冬煮寒，他用幽默诙谐的文字呈现出他所走的每一寸光阴。因为文字相亲，所以我加了他的公众号欣桐耳语，并常常在他公众号的文章下留言，没想到他每次都很及时回复，并且常常鼓励我也用文字写眼前的一切。我开始将以前写过的悲春伤秋的古诗词、现代诗和散文整理成档，并且开始转而写生活点滴。我喜欢写诗，喜欢用极简的文字记录丰富人生。我想在有限的生命里过无限放大的人生。我积攒的文字越来越多，上千首诗悄悄走入我的电脑文件夹，有些耐不住寂寞的也陆陆续续在《评弹时报》出现。感谢《评弹时报》，它是维系我坚持下去的一根牵引绳。不知道百年以后我能给孩子留下什么，也许就是这些简短的散发墨香的一角原木浆纸。希望我的孩子能从中忆起他的母亲爱读书看报，于世事喧嚣中调亮灯火，在文字世界里寻找他的千山万水。自古诗情无落墨，从来文字总交融。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礼让三尺，相传千秋。六尺巷的故事至今仍传递着宽容与礼让的深意。接下来请听文章《六尺巷》。六尺巷，作者王鹏波。六尺巷位于安徽省桐城市的西后街，全长100多米，宽2米，巷道由鹅卵石铺就，4-5分钟即可走完全程。相传清康熙年间，桐城西南礼部尚书张英的家族定居在此，权势显赫。隔着窄巷对面居住的吴氏大户人家也在京城官至侍郎。张家要建新房，想占用巷子，吴家不同意，便在宅基地上发生争执，互不相让，矛盾纠纷不断。两家打官司至县衙，县官见两家各有说法，一时也难以决断。张家只好以书信告知张英，希望张英能用手中权力使吴家屈服。书信至京城张英处，越过来信，释然一笑。张英操起笔，一挥而就，写道：“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英将回信交给来人，命其快速带回老家。家人见有回信，喜不自禁，以为张英必有锦囊妙计。打开书信读罢，心中虽有所失望，但在领会张英的用意之后，全家还是动手将原墙拆让三尺，先行礼让之道。吴家见状深受

不感动，自觉惭愧，也主动向后让出三尺宅基地。很快两家争端平息了，由此形成著名的六尺巷，并保留至今。现在的巷口东边的石牌坊刻有礼让三字，巷口西边的石牌坊刻有义德流芳四个大字，可以说是字字醒目，字字入心。六尺巷的故事让我想起老庄的道家，不要过于看重外在得失与变化，若是过分注重，必然会忽视内心的修养而陷入我执的泥潭。殊不知人的烦恼与忧愁大多来自于此，而我本无他是破除我执的关键，使得内心不再受到束缚，缕缕执念不再缠身。只有破除了我执的狭隘，才能有内无外，最终寻得逍遥欢乐。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0: 我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名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1: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2: 不是，这
0: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1: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0: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及君士之东守家朝服脱身，君命诏不似驾行矣。入太庙每事问，朋友死无所归，曰与我病。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请不施居不客，

0: 国君召唤，孔子不等驾好马车，就先步行前往。孔子进周公庙，对每件事都发问。朋友死了，没有人收敛，孔子说，由我来料理丧事。朋友的馈赠，即使是车马，但只要不是祭肉，孔子在接受时不行拜礼。睡觉时不像尸体那样直挺着，平日居家不用像做客或待客那样恭敬。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乡党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他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2: 我是老爷的人。
1: 他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3: 我叫管子。
4: 贤儿，嫁给我吧。
1: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2: 师兄，
1: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6: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22集。
6: 谁出事了？
10: 魔婆一掀门帘走了进来。
11: 是老虎

0: 谁出事了？
1: 魔婆一掀门帘走了进来。
2: 是老孔家的。
0: 可怜的人。
1: 贤儿的脑袋又重重地落回枕上，歇了一会儿，他又问道：
0: 谁办事呢？
2: 没人办。
1: 魔婆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没好气地说：
2: 他家大儿子不见了，谁给他办？
0: 那田掌柜呢？他不能让死人待在他院里吧？
2: 那是他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1: 魔婆一会儿功夫便把屋里搅得乱七八糟。
0: 你干什么？
2: 离开这个鬼地方。
1: 贤儿不说话了，眼睛跟着魔婆在屋里转来转去，许久才轻叹一声，又说道：
0: 魔婆，我们还有钱吗？老孔家也怪可怜的。
2: 你瞎操心什么？自己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呢，还管人家死人那么多。
1: 贤儿柔静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魔婆，这些年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她早已习惯了魔婆偶尔露出的暴力。魔婆余怒未消地狠狠瞪了贤儿一眼，才从钱袋里摸出两块大洋走到院里。他见田掌柜已不在院里了，便气势汹汹地把他们扔在了田嫂的脚下，然后将田掌柜家立在院角的一辆独轮车推到他们屋前。田嫂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个丑陋的怪女人。魔婆返回屋里，将几个包袱扔在独轮车上，又进去将贤儿搀了出来。这个时候田嫂才明白他们真要走了。她瞥了眼厕所边盖着一张破席的尸体，突然恐惧起来。
3: 你们别走。
4: 娘，谁要走啊？
1: 小囡囡揉着惺忪的睡眼在窗前问。魔婆将贤儿扶上车，一言不发地推着独轮车出了院门。贤儿吃力地回头，留恋地望了一眼这个他们住了5年多的院子。他们走到巷口时，瞧见田掌柜领着收尸的人匆匆而来。田掌柜站在路边怔怔地望着他们，他们从他身边擦身而过，彼此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到了城门口，魔婆才发现出城的人已经挤成了堆。
4: 娘，我难受。
0: 再坚持一下，乖。
1: 黑压压的人头攒动着，道路被各种人力处理车辆乃至背筐挑担的挤得水泄不通，叫声喊声哭声骡马鸣叫声喧嚣成一团。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对死亡的恐惧反而淡了下去。骚动的人群，庞大的群体，使每个人都真实地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于是人们脸上流露出的神情更多的只是无奈。出了城，魔婆才发现自己简直无法选择道路，前后左右到处都是人。其实他心底也没有目标，他孤身一人早已没有了家，贤儿的亲人也都死了，他们是一对同病相怜的孤雁，只能随着逃避瘟疫的人流往前走，走哪儿算哪儿。贤儿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昏沉沉。昏沉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一叶小舟，被波涛推着在茫茫的海面上飘飘荡荡。清醒的时候，他会吃惊地大睁着他柔静的眼睛，悲悯地望着四处逃难的人们。路边偶尔撞入他眼帘的尸体，会让他神经质般猛地抽搐几下，每一张面孔都毫无表情，既无恐惧也无希望，只是机械地朝前走着。每个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支撑着他们，快快离开这个鬼地方。整整一天，队伍拉拉杂杂地走着，人们麻木的神经几乎失去了感觉，既不感到疲累，也不感到饥饿。偶尔有人倒在路上，后面的人会不动声色地

0: 绕过它继续往前走。魔婆是唯一能让周围的目光停住片刻的景致。这个高高瘦瘦推着独轮车的丑老婆子在队伍中很显眼，人们的目光不时在她那双小巧精致的秀足上溜一眼，觉得她能走这么快简直不可思议。贤儿同那些陌生人一样，觉得魔婆是个谜。他们虽然在一起共同生活了5年多，但贤儿对他几乎一无所知。直到天渐渐黑下去后，队伍才在山路边的树林里停了下来。人们三五一堆，或躺或坐，掏出干粮细嚼慢咽。有人在树林后的真真草木中发现了一条小溪，便有无数的人蜂拥而至。一些贪婪的人抱着喝得鼓胀的肚子瘫软到一边，几乎走不动路。一些暴饮的病人趴在小溪边再也没有起来。魔婆拿着一只大木碗站在小溪边，望着溪边或蹲或趴着的人群和被人群搅浑的小溪，又默地望见前面溪水中倒着几具尸体，远处还有匹死马。他毅然咬着干裂的嘴唇转身离去。贤儿虚弱地倚着车子，目光在树林后微明的月光下寻觅着魔婆的身影。距他两步远的地方围坐着一户大大小小7、8口人的人家，中年男人提了一桶溪水回来，几个高高低低的孩子围上去，像牛一样将头伸进桶里咕嘟咕嘟喝起来。他们彼此争抢着，中年女人不得不一边训斥他们，一边给他们维持着秩序。贤儿望着那些畅饮的孩子们，眼里流溢着羡慕。那个中年女人同情地望了望贤儿。这两个一老一少的女人，路上曾无数次地牵引过她的目光，让她很是好奇。她站起来，从自家车上取下一只碗，用自己的衣角擦了擦，然后在孩子们争抢的水桶中舀了一碗端过去递给贤儿。贤儿接过碗，感激地望着中年女人，然后垂下脑袋。她的嘴唇刚接触到水面，横空却伸过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打掉了她手里的碗。贤儿吃惊地抬起头，看见魔婆阴着脸站在她面前。
1: 水脏呢？
0: 中年女人有些恼怒地瞪了魔婆一眼，便回到原处去了。贤儿抱歉地望着走回去的中年女人，那女人却将脸转到了一边，再也不肯看他们一眼。贤儿无奈地望向魔婆，魔婆将一块面饼塞给她。贤儿望着那硬硬的面饼摇了摇头，他实在咽不下这些东西，他只想喝水。魔婆不搭理他，自个儿坐到一边，一口一口地咬着面饼，慢慢地嚼着，随着他的嘴巴一张一合，夸张地发出很响的声音。周围的人们不是在吃东西，就是在喝水。贤儿干脆闭上眼，可这个时候脑子里却异常的清醒，强烈的饥饿感像前赴后继的浪涛一样，一阵又一阵地袭击着他，吞噬着他，让他无法再像白日那样昏睡过去。终于他在浑浊的月光下向魔婆伸出了一只手，魔婆看都不看他一眼，就将一块面饼准确地放在他手里。贤儿接过面饼，呲着牙一点一点地咬着，那样子像一只偷食的老鼠。他艰难地吞咽着，每咽一下，他的喉管都有种被食物刺痛的感觉。魔婆只顾自己吃着面饼，他的目光紧盯着面饼，

0: 神情专注，别的任何事都引不起他的兴趣。甚至贤儿能不能咽下那硬硬的面饼，他也不在意，就连看都懒得看贤儿一眼。贤儿愤愤地瞪着越吃越香的馍婆，赌气般使劲咬着面饼，像消灭一个仇敌那样，怀着刻骨的仇恨和不屈的信念吞食着那块面饼。不知不觉中便把那块面饼全吞进了肚里。他抬起头再看馍婆时，馍婆正靠着一棵树打盹儿。这个时候的夜晚已有些凉意了，而他们带出来的唯一一床棉被此时正裹在贤儿身上。贤儿环顾四周，朦胧中看见那些疲惫不堪的人们或挤成堆，或独自歪倒一边沉睡着，呼噜声和孩子一两声哭啼声偶尔穿越树林的寂静，在夜空中游荡。
1: 魔婆，到我这来睡吧。
0: 贤儿掀起自己身上的被子轻唤道，
2: 别把病染给我了。
0: 魔婆嘀咕着侧过身又睡了去。贤儿被魔婆的话噎得好半天没缓过气来，她在夜色中恨恨地瞪着魔婆，委屈的泪水噙在眼里直打转。她一次又一次地强迫自己睡去，但她怎么也睡不着，脑中像拉开了幕布的戏台，过去的日子一折一折地在他脑海中反复上演。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地记起天香楼里的童姐、刘姐、于姐。那个时候他总猜测他们三人中谁是他的母亲，他莫名其妙地坚信自己这个毫无由来的念头。直到今天，他依旧相信他的母亲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夜深人静时，这个念头会冷不丁冒出来，痛苦地折磨他一番。他更多时候想起的是文家那个慈母般的太太，他能清晰地记起太太的音容笑貌，记起他的紫槐树和槐花茶的香气。他也常想起文家那个哭嚎一样的老太太，想起老太太眼里莫名的恶意，想起那把鬼头刀划过老太太的下巴和架根后脑勺的瞬间。他眼里涌出了泪水，他那未满周岁的儿子，他连抱都没有抱过，就远远地离他而去了。周围的人全沉浸在自己的梦乡里，没有人知道他内心里的痛苦。他觉得自己的命运多灾多难，如一叶浮萍，不知将飘向何方。他曾有过欢乐、痛苦，也曾有过爱与恨。他的欢乐总是短暂的疏忽而逝，给他留下的便是无尽的痛苦。他爱过慈母般的太太，爱过外表冷漠内心充满温情的文老爷，爱过他的孩子，但他们都死去了。他恨过文家的二爷，恨过楚爷，恨过牛二爷，他们也都死去了，唯独活着的管三爷让他说不清道不明是爱还是恨。他是他想的最多的男人，想起他时他总是恨得牙根发痒。这个男人是他倾注了许多感情的，但他却两次失信于他，至今不知流落到何方。他曾发誓此生此世再见他时，一定要在他心口上插上两把刀才解恨。他把牙齿咬出声音，越发觉得口干舌燥，嗓子眼里直冒烟，浑身像长了无数张嘴在期盼着水。水。 贤儿望了望对面树下的魔婆，倾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然后轻轻掀掉身上的被子，慢慢站起来。站了好一会儿，她绵软的双腿才有了感觉。她极力捏着脚步，绕过魔婆，绕过躺在地上的一堆堆人，向树林后面的小溪走去。在蒙蒙的月光下，贤儿看见不远处那闪着白光的溪水，心里便一阵激动。这时他听到身后响起一阵草木碰撞的声音，回头窥望，看见一条高高长长的黑影向这边走过来。他一惊，使出全力跌跌撞撞地奔跑起来，草木抽打着他的身子，他全然不顾，他只盯着眼前白晃晃流动的溪水。突然他的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他重重地跌倒下去，他的手触到了凉凉的溪水，更加

0: 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驾车后果您懂的。
1: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白嫩的，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1: 你是我的妈妈吗？
2: 他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3: 我是老爷的人。
2: 他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4: 我叫管子。
5: 贤儿，嫁给我吧。
2: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3: 师兄，
2: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
11: 至太岳山，贤二也发现他们走进了太岳山，两人便不由自主地停了脚步，怔怔地望着视力所及之处的连绵山体。他们都四下张望，望见东边有一条小路，绵长地延伸到远方。魔婆毫不犹豫地推着独轮车拐上了小路。
12: 到哪儿去？
13: 管他呢，走哪儿是哪儿。
11: 两人一前一后毫无目标地走，彼此都沉默着。走了整整两天，周围出现了大片一望无际的平原，平原全是赤裸的黄土，一些旱芦苇、芨芨草稀稀拉拉地点缀其间，极少看见树木，偶尔遇到一两棵也是矮矮歪歪的，满目的荒蛮气息使他们感到了压抑和不安。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走到毗邻华北平原的一个县。他们走走停停，有时候嚼面饼，有时候嚼甜甜的芨芨草根。只要他们眼前出现一丛芨芨草，

0: 他们就会把它们全部拔下来放在车上。这天天快黑的时候，迎面走来三个男人，其中一个腿好像受了伤，被另外两个搀扶着。他们都穿着农夫的衣服，脚下都穿着高过脚踝的皮鞋，这种鞋只有那些当兵的人才有。他们走到他们身边时站住了，一个小个子男人挡住他们问：
1: 喂，到太岳山还有多远？
0: 另两个却拿眼睛直瞥贤儿，贤儿急忙把脸垂了下去：
2: 再走两天就到了。
3: 还有两天？
0: 那伤腿的男人骂道：
3: 妈的，这不是要人命吗？
1: 大哥，忍忍吧，到山上找到你那兄弟，咱不就熬出头了？
0: 小个子男人安慰那个伤腿男人，伤腿男人却将目光落在了魔婆手里的独轮车上。小个子男人心领神会地走到魔婆身边，毫不含糊地说：
1: 把车子给我们留下。
0: 说着一边伸手接车子，一边把魔婆往一边推。魔婆肩头一晃，躲过了他的手，双手再一送，那个小个子男人便被魔婆手里的车把撞倒在地。
4: 哟呵，还有两下子呀。
0: 另一个又高又壮的男人说着，从衣服后面拔出一把两尺左右的刀来。
5: 魔婆，给他们吧。
4: 嘿嘿，奶奶的，还没上山呢，先遇到了活。
0: 那又高又壮的男人兴奋起来，魔婆紧握着车把，双眼寒芒如电地盯着持刀的男人，脸上流露着不屑的神情。
4: 哼，丑老婆子。
0: 那男人将刀高举着，在头顶上挥舞着扑向魔婆，他那夸张的举动似乎只是想吓跑魔婆似的，但魔婆却一动不动。等他扑过来时，他一抖手中的车，那男人便被车子撞在了胸口上，刀子飞到一边，人在地上疼得打起滚来。
5: 魔婆，把车子给他们吧。
3: 妈的，两个笨蛋，连个老太太都收拾不了吗？
0: 那又高又壮的男人恼羞成怒地爬起来，捡起刀子，凶恶地再次扑向魔婆。魔婆冷哼着，推着手里的车子跟他周旋。那男人吃了一次亏，不敢再往前凑，只是一边挥着刀子，一边躲着车子，一时拿魔婆也没有办法。小个子男人在旁边看得不耐烦，转身冲贤儿走过去。贤儿见状扭身就跑，没跑出几步就被他抓住了。贤儿又抓又咬，拼命挣扎着，小个子男人恼怒地一掌向他的脑袋拍了下去。虚弱的贤儿哼了一声，眼前一黑，便栽倒下去。
2: 我杀了你们！
0: 魔婆见状急了，她舍弃那又高又壮的男人，推着车子转身奔向那小个子男人。小个子男人正准备蹲下去做点什么，见车子奔自己来了，慌忙站起来，还没来得及跑开，就被车子撞得眼冒金星。接着那又高又壮的男人也撵到了眼前，大叫着将刀刺向魔婆。魔婆往旁边一闪，但那尖刀还是刺在了他的后腰上。同时魔婆手中的车使劲一翻，那车子便脱了手，翻倒在小个子男人身上，他惨叫着被车子扣倒在地上。魔婆身后那又高又壮的男人还没有来得及将刀子从他后腰上抽出，他已经回过了身。那男人只看见他手里寒光一闪，他连哼都没有哼一声，便栽倒下去。那个站在一边观望的伤腿男人清晰地看见，一把匕首插在他的肋下。那老婆子杀人的手法准确而又老辣，甚至快得让死者连疼痛的感觉都没有。
3: 我的妈呀！
0: 伤腿男人惊叫一声，转身向前方

0: 一瘸一拐地跑去，小个子男人也连滚带爬地从车子下钻了出来，满脸失血地碾向那个伤腿男人。魔婆盯着仓皇逃去的两个男人渐渐远去，她的身子如一截没有栽好的木桩，突然歪倒下去。荒原上一片死寂，没有风，没有虫鸣鸟叫，唯有一轮圆圆的月亮悬在一远的苍穹上，又清又亮，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贤儿睁开眼，懵懵懂懂地望着这个陌生的世界，四周是淡青色的光亮，稀疏的草木清晰可辨，天空中的太阳是冷冷清清的，而不像阳间那样的灼热。他慢慢坐起来，又看见了翻倒的独轮车和倒在不远处的魔婆，以及那个又高又壮的男人。他咬了咬自己的手指头，感觉到了疼痛。这个时候，他才完全恢复意识，知道自己还活着。
1: 魔婆，魔婆！
0: 贤儿撑起身体，跌跌撞撞跑了过去。他看见一把刀插在魔婆的后腰上，刀口处往外淌着血，他不假思索地拔了那把刀，看见大股的鲜血往外涌时，他又慌手慌脚地抓起地上的土往血口上堵，然后又用刀子割下棉被里子要给魔婆砸在腰上，却发现魔婆的腰上绑着鼓鼓囊囊的布袋，他手忙脚乱地取下那布袋，然后用被里子给魔婆腰上紧紧地缠扎了两圈。做完这一切后，他精疲力竭地跌坐在魔婆的身边，泪水飞蹦地哭泣着。
1: 魔婆，你不要离开我。
0: 这个时候，他才完全意识到，在这些年共同相处的日子里，他们之间已建立起一种亲人般的情谊。只不过这种感觉平日被魔婆的冷漠、怪异、暴力所遮掩，让他疏忽了。
1: 魔婆，魔婆，魔婆，你醒一醒。
0: 贤儿反反复复地叫着他，魔婆始终一动不动。他无助地望着鲜血淋漓的魔婆，沾满血迹的双手轻轻地在魔婆身上移来移去，却不知要干什么。他坐在她身边，哭累了，便环顾四周，四周依旧是清清亮亮的，这实在是个奇异的夜晚。他站起来，将棉被铺展在地上，然后一点一点地将魔婆拖了上去。他喘息着将独轮车推过来，无论他怎样努力，也未能将魔婆弄上车。他疲惫地跌坐在地上。
1: 这样不行。
0: 贤儿抹了抹泪水模糊的脸颊，又爬起来，目光落在独轮车上系着的绳子上。他用刀子发狠地割下绳子，扎进棉被一端，又去弄来一些红柳树枝垫在棉被下面，做成了一个简易的担架。然后他把魔婆拖到担架上，把那个从魔婆腰上取下来的布袋缠在自己腰上，弓着身子拉起担架往前走。他像个麻木的失去意识的纤夫，身子弓成了虾状，机械地往前走着。绳套勒在他的肩膀上，他甚至失去了疼痛的感觉。担架拖在地上发出的时紧时慢的声音，成了寂静的荒原之夜

0: 唯一的生命吟唱。翌日早晨，贤儿停了下来，他疲倦地坐在地上，不停地喘气。许久，他感觉到了饿，取下了腰上的长布袋，把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地倒了出来。他发现还有几块小烧饼，有一个小布袋里放着一小堆银元，还有一个紧紧裹着的布包，看上去很蹊跷。他勉强嚼了点干硬的面饼，并且用尾根和芨芨草根挤出一点点的液体滴在魔婆的嘴唇上。魔婆干裂的嘴唇本能地蠕动着，这给了贤儿巨大的希望。
1: 魔婆，魔婆，求你活过来吧。
0: 贤儿的目光忍不住又落在了那个紧裹着的小布包上，心里面忽然涌起一阵冲动，只要打开这个小包，也许就可以窥视到魔婆的真实面目。他抓起那个小布包，双手有些颤抖地摸着，他摸到了两个硬硬的四四方方的东西，他想了半天也没有想清楚这是什么东西，于是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了许久，他才按捺住想窥视魔婆秘密的心理。他又把它放回了长布袋中，系在腰上，继续拖着魔婆往前走。傍晚的时候，路边出现一棵高大的槐树，贤儿把担架拖到树荫下，又意外地发现靠近地面的树洞里积了一汪雨水。他欣喜若狂，连忙用布条浸了水，将魔婆的脸侧向一边，一点一点地往她嘴里滴着，一直到魔婆的嘴不再蠕动，她才停止。他自己就就着雨水吃了面饼后，便躺在魔婆身边睡着了。等他一觉醒来后，最后一抹阳光已经沉到远处的地平线，仰望着如冠的槐树，他的心一阵激动，又见到槐树了。在天香楼后院，那棵槐树曾经陪伴他度过了整个童年少年时代，在文家庄园，在太太屋前那棵古老的紫槐树下，他先和太太，后来又和文老爷度过了无数美好的时光。此时此刻，在他和魔婆濒临绝境时，没想到又是槐树给了他新生的力量。他翻身而起，觉得自己比任何时候都要精力充沛。他喝了水，吃了点面饼，又给魔婆喂了水，再用棉被上扯下的布将树洞里的水全浸干了，放在魔婆脸上，绳套再次套上肩时，他才感觉到疼痛。他两边的肩头已经皮开肉绽，衣服紧紧地粘连在上面。他紧咬着牙，吸着凉气，拼命地往前拖，渐渐地肩头又失去了疼痛的感觉。整整三天，贤儿像个没有意识的机器人，只知道机械地往前拖着拖着，时间对他失去了任何作用。有时候月光下他还在艰难挪动，有时候和煦的阳光照着他，却跟魔婆一样沉睡不醒。后来他在一个黄土高坡下望见一座破烂不堪的小庙，小破庙后面是连绵的光秃秃的土丘，那些巨大的黄土丘像一座座放大的坟冢，透着荒蛮与凄清。爬上黄土高坡，使贤儿几乎心力殚尽。在坡顶，他居高临下地望见远处一望无际凹下去的平原，枯黄的已收割过的田野呈现在他的视野里。贤儿

0: 泪水飞奔，他终于寻觅到熟悉的人间的气息。炎炎的狗吠声从远处的村庄传进小庙，晨光千丝万缕地从破败的门窗投进来。看样子，这是个早已被人遗忘的破庙。魔婆转着眼睛环视着庙里的一切，然后把视线落下来，在屋角一堆麦草上，只见蓬头垢面的贤儿蜷曲在上面，几缕长长的头发遮在他的脸上，他血迹斑斑的肩头引起了魔婆的注意。接着魔婆又看到自己身下的棉被上系着的绳套，棉被已经被拖得千疮百孔，几根红柳枝勉强支撑着缕缕布条。他一阵心酸，努力动了动，后腰剧烈的疼痛使他发出几声呻吟。贤儿闻声倏地睁开了眼。
1: 魔婆。
0: 他惊喜地盯着魔婆，然后连滚带爬地跌到魔婆身边，一低声地叫着。
1: 魔婆。魔婆，你活过来了。魔婆，你说句话呀。魔婆，你知道吗？你整整昏迷了五天。我以为你再也活不过来了呢。
0: 贤儿的眼里涌出了泪水。魔婆望了望贤儿，又闭上了眼睛。
1: 魔婆，你不要死。魔婆，你不要离开我。
0: 魔婆又将眼睛睁开了，她瞪着贤儿说，
2: 死了就死了，管我做什么？你看你，哪儿还有人样？
1: 我一个人害怕。
2: 没有用的东西。
0: 魔婆嘀咕着，又闭上了眼睛。
1: 魔婆，你想吃东西吧？
0: 贤儿兴奋地站起来，东张西望。他在香案后找到了火镰，将几块砖摆成三角形，又将盛着水的小锅架在上面，然后又将麦草塞在砖下燃起火，将硬硬的面饼撕在水里，最后他将这似糊糊又似疙瘩的食物端到魔婆面前，看着魔婆将碗里的稀汤汤全喝光了，贤儿才对魔婆的生还深信不疑。第二天，魔婆就能弓着身子站起来了。她在贤儿的搀扶下，慢慢走到庙外，眺望远处的村庄。魔婆表现出的强大生命力让贤儿吃惊，而贤儿的所作所为更让魔婆吃惊。夜晚，贤儿独自一人，不但能弄水回来，有一次竟然从人家地里偷了几个大红薯用衣服兜了回来。
2: 夫人能干呐。
0: 这是几年共同生活中贤儿第一次听到魔婆对自己的赞许，于是他便每晚出去偷香甜水脆的红薯，而且运气极好，既没落过空，也未被人发现。魔婆醒过来的第五天，天色突然暗了下去，乌云翻滚着云集于此，风呼啸着从黄土高坡上横扫而过，刮得小庙的门窗啪啪直响。贤儿和魔婆顶着那床破棉被，彼此倚靠着倾听着外面的风声。下午的时候，风突然刹住了，灰蒙蒙的天空中飘起了白花花的雪。这个时候，一阵嘈嘈杂杂的声音传进庙里，贤儿急忙跑到门前向外张望，望见坡下

0: 出现一对杂乱的人和骡马，他们叫嚷着向坡上的小庙奔来。
1: 来了好多人。
2: 坐着。
0: 仙儿慌忙重新坐回魔婆身边，身子也不知是怕还是冷而微微站立着。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

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也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暖，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

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2: 看得见的中国史，金灭北宋。一，海上之盟。马直原来是世家大族的

曾担任过辽朝的光禄卿官职。他见了辽朝灭亡在即，所以就萌生了叛逃辽国、投回宋国的打算。于是他向童贯献了一个计策，那就是夺取燕京之计。童贯听了以后觉得非常好，所以马直就深受童贯的赏识。后来马直改名叫做李良嗣，他跟随童贯一起回到了宋朝的开封。李良嗣向北宋朝廷陈述了辽天祚皇帝荒淫腐败以及精兵已经逼迫燕京等等情况。梁嗣还建议说，宋朝如果在这个时候能从登莱渡过海与女真人结好，二者相约公辽，那么燕地就可以取得了。宋徽宗立即召见了他，并且赐以国姓。从此李良嗣就改名为赵良嗣，而且朝廷还给他加上朝议大夫、秘阁侍诏等职衔。此后宋便开始了联金灭辽、谋图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活动。到了天府二年，公元1118年，北宋与金国商议公辽的问题。双方经过几次往来商议，于天府四年，公元1120年，最后商定宋金两国夹击辽国，长城以北的中京由金军来负责攻取，而长城以南的南京和西京则由宋军来负责攻取。灭辽之后，燕云地区归宋朝，而宋朝则将原来输给辽国的岁币如数地转送给金国，这就是历史上的宋金海上之盟。海上之盟签订之后，阿骨打就终止了和辽朝的议和活动，大规模地进攻辽国。根据协议，燕京的北辽政权由宋军负责攻取。可是没有想到，宋朝派去攻打燕京的童贯和蔡攸两个人指挥无方，导致宋军在白沟遭遇到了辽将耶律大石所部的重创。天府六年九月，公元1112年，辽益州知州高凤投降了宋朝，而涿州留守郭药师随后以所部8000士卒也投降宋朝。可就在如此大好的形势之下，宋朝内部仍然是斗志全无，临阵怯敌，导致二度攻燕失败。所以童贯只好以燕京的租税100万贯送给金国作为条件，邀请金军一同攻打燕国。而最后燕京被金军单独攻占了。天府七年，公元1113年，宋朝派遣赵良嗣再次使金，与金商议交割燕京的问题。在交涉的过程中，争议最为激烈的就是平州、瀛州和滦州的问题。金太祖最终同意将燕京所属的六州地还给宋国，

0: 而与此同时，也面许待俘获天作地之后，把西京所属的州县也全部还给宋朝。同年四月，宋军进驻燕山，并且继续派遣使者要求交割西京。可是这个时候却发生了张觉之变。张觉原来是辽国的平州守将，燕京失陷的时候他投降了金朝，金朝改平州为南京，命令张觉为留守。天府七年五月，辽降官左启功率燕京降官富户向北迁徙，途中路过了平州，今获得了河南陕西之地。天眷四年，公元1141年，金与南宋签订了绍兴和议，双方划定以淮水大散关一线为边界，南宋继续向金国称臣纳币。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了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体育馆，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

0: 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0: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贡献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6: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 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

0: 家门口就可以上百了多少号。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2: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3: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6: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70%， 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 5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7: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5: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8: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持续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9: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

0: 凹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石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世纪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2: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3: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2: 连一管道连淮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4: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5: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三小时左右压缩至一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6: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7: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楠告诉记者，
8: 咱村上是出动了四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7: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9: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7: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0: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7: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11: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 1.2 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2: 就像政府安排的年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3: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4: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5: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6: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导损。
8: 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9: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0: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0: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1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0: 嗯，太慢了。
12: No。
1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2: FM 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3: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0: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3: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云岩。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有两件事情发生啊。
1: 什么呢？
0: 第一个呢，今天是周五。
1: 是今天是周五，周末要发生了啊。
0: 对。第二个呢，这个月已经快过半了啊。
1: 哦。
0: 哎呀，咱们刚回来的时候，我刚回。
1: 你刚。对，你休完年假刚回来的时候
0: 啊，
1: 就是这周一嘛，
0: 是，
1: 嗯，
0: 感觉时间过得真快。
1: 对，我们总在感慨啊，就
0: 是
1: 人老了。
0: 然后呢，其实各位家长们啊，再稍稍盼那么半个月，再熬一熬，学生们就回去了
1: 啊，就上学去了，就要开学了。
0: 真的是在家不好管呢，他干啥？我放假呢，他干点啥？我放假呢，你怎么说也不行。学习什么的，
1: 放回假是吧？就马上要上小学了，小夹板上了，你可不忍心在这个假期里边再让人家做任何他觉得痛苦的事情。
0: 哎，说的真好，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来关注一下天气。平潭今天是多云有阵雨，28到32摄氏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是，那等到明天是15号啊，小雨，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0: 后天本周日，小雨，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
1: 嗯，
0: 我发现这两天真的不开窗户，不开窗户好多了感觉。
1: 哦。
0: 这什么什么所谓的屋里边需要空气循环，那让空调干去吧啊。
1: 啊哈。嗯。
0: 好了，那接下来给大家送歌，今天两首歌曲，一首来自陈粒的小半。
1: 还有一首蔡琴的张三的歌。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

0: 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我的中和心，
2: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98.0。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7: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8: 到底是什么风？
6: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9: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坛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
1: 嗯，昨天微博有一条热搜啊，就说啊，花三十万补课费，补到700分，然后进入中职。
0: 中职？
1: 嗯，
0: 就中专啊。中专
1: 啊，对。这个事儿是发生在上海啊，上海考生呢叫胡晨，近日以702.5分进入上海港湾学校3+4中本贯通项目，就是中专和本科贯通的。3年之后无需高考，直升上海海事大学本科。
0: 哎，家长就说了，初中补课费大约花了30万，孩子常熬夜到凌晨，选择中职就是为了减负，也为了提前锁定本科学位。
1: 是，
0: 目前呢，全国已经有超过13个省份跟进了3+4中本贯通试点啊。这个中本贯通学生实习机会多，就业对接更直接。
1: 对，也有人会担忧啊，说把贯通培养当做升学跳板，可能会催生理论和实践两头不靠的夹生人才啊。那专家就建议了，在扩大规模之前要先建立区别于普通本科的培养标准，避免本科化稀释职业教育的特色。
0: 那其实就是说要从这个中专开始的时候就猛猛的学习一下专业啊，让这个专业本领呢就成为你这个人生当中的一环，贯穿你的这个所有的最能学习的那个年纪，让它深入骨髓的学，这也是挺好的。因为我觉得，就那种16、17岁啊，一直到20岁之前，那个学习能力都是特别强的。
1: 就我昨天仔